0: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感伤？你讲实话，你听到你有感伤吗？
1: 35岁等于老人，这个事情确实是，
0: 对不对？
1: 很多人都很头疼，所以那个时候嘛，说网上哈会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说法，说自己比如说是20老人30。

0: 刚刚放了往事随风，这会儿就要放那个
1: 突然想爱、哎、
0: 对对对对对、嗯、突然想爱你哈、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添加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没错，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嗯，让我们的这个口味更多一点，更丰富一点哈，
0: 是，
1: 嗯嗯，
0: 霞姐说今早依然是一碗粥，一个鸡蛋，玉米面，馒头没要，
1: 哦，
0: 嗯。
1: 要哎，不要白不要哎，
0: 万一人家不是自助呢？
1: 哦，是吗？
0: 对呀、啊，不一定所有的单位早餐都是自助啊。
1: 哦，好的，也是。
0: 要不你去开一个自助早餐店？
1: 我们现在自助早餐店呢，主要确实哈、啊，就是我们的食堂早餐有些许的划算。
0: 对对对对对，嗯。嗯，但是我们就是这个点儿都是吃不到的，
1: 对、啊、
0: 所以划算不划算跟我俩
1: 跟我无关，
0: 没关系啊。
1: 哎呦，
0: 有没有一首歌叫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搜一下
1: 有这个调，但是确定是叫没关系吗？
0: 那个好像是莫文蔚的歌，
1: 那
0: 嗯，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歌名叫什么什么名字了啊，我想一下看，那个叫什么歌呢？哒哒哒哒哒，开水白面包吗？啊，不是
1: 不是，嗯，
0: 哎，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忘记了。
1: 不过莫文蔚的那个感觉还是很好听的，要不我们挑一首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0: 岁月里的花哦，你想听这首歌啊、哦嗯？我以为你想听单人房双人床。
1: 单人房双人床
0: 啊，
1: 有比这更
0: 难更惨的事情吗？
1: 对啊，更难过的事情吗？
0: 也不会啦，单人房双人床。
1: 一个人睡个大床啊、嗯，我可以在床上摆一个大字睡。
0: 对啊，
1: 嗯，
0: 也行啊。
1: 对，你可以前半个小时、嗯、不前半个小时，前半夜睡左边、
0: 嗯、
1: 后半夜睡右边、嗯、哎，然后呢，这个开心了呢睡中间，不开心了呢睡在角落、嗯。
0: 哎，你不觉得有一张大床可以让你翻来覆去的，翻来翻去，翻来覆去，翻云覆雨，翻来翻去的睡很舒服吗？
1: 你打滚也没关系啊，
0: 对啊，
1: 用我们的话说，你打个把式也可以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吧，就是房间大小不重要，其实卧室本来就应该要小的，
1: 对、
0: 嗯，然后床要稍微大一点点，
1: 嗯，
0: 这样你就会睡得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1: 是的，其实旁边没有人打扰你更好啊，尤其是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
0: 那你怎么结婚啊？以后？
1: 哎，谁说要结的？
0: 哎呦，我觉得永远谈恋爱也挺好哈。
1: 哎呀，我现在身边很多的，我连发小啊、嗯、远在天津的发小跟我说、嗯、你还想结婚吗？然后呢，我还没等我回复呢，他就说嗯，不结挺好的，有个孩子就行。
0: 我们不倡导大家这样做。
1: 我头都大了，我心想说哎，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0: 嗯，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选择的方式哈、
1: 嗯、
0: 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我们都尊重。
1: 当然，
0: 嗯，
1: 是的，没错哈。这个有的时候呢，身边人的想法还是身边人的想法，
0: 嗯、对对对对、
1: 重要的是自己的想法啊。
0: 对，自己想法不用告诉大家，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首《岁月里的花》
1: 送给大
0: 家，
1: 希望大家一路生发。
0: 我们两个主持人呀，肯定觉得你们俩主持人证是怎么考到的？
1: 那个有大些年嘛，还是正经过的。
0: 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哈，那稍后是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添加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半天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的荔枝宠物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啊，无论是抖音、小红书，还是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企业微信号，都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
1: 嗯，没错。哎呀，你会发现呢，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啊，现在呢会有一些伙伴们哈、家人们会问我们一些有关于猫咪啊、狗狗啊它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经常呢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邀请一些医生专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就会纷纷的提问了。
0: 对，比如说我家的猫什么时候可以，比如说给它生个孩子呀？啊，没有开玩笑的哈。昨天我讲到一个视频，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1: 什么？
0: 我分享了一个视频给你，其中对不对？
1: 我看一下，
0: 三只边牧。
1: 哦，
0: 哇，那个三只边牧厉害了，那个边牧很小，大概就跟我们那天那个刘富贵呢那么大吧。
1: 是的，没错，
0: 对不对？
1: 刘富贵的话呢，大概就是两个多月的一只小边牧啊，还小小的，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智商在身上的。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发给我那个视频的时候，我都开始怀疑那个视频的真实性，后来又没有 AI 的提示。
0: 没有 AI。
1: 是的，没错。
0: 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讲一讲怎么回事？
1: 对，就是这几只小边牧的一个智商
0: 不清楚吗？对不对？他就是借这么一个段子，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这两个配在一起的颜色将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就陆陆续续再拍视频告诉你
1: 啊。是的，这是一条故事线。
0: 对，
1: 这是故事线的开头啊。
0: 对，但结尾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一下。等到时候他生了以后，我到时候发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快了吧。
1: 关键是哈，我刷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流浪动物。然后呢，流浪动物呢，现在那种过得比较凄惨的，我已经刷不到了，因为我都会点个不感兴趣，不想看。一般呢，推给我的都是流浪动物最终有一个温暖的家。喜欢，
0: 就是你喜欢故事大结局很完美的那种。
1: 对呀，不然的话你看了之后多闹心啊，你想想是吧？因为你又没有其他的一些能力去帮助它，因为很多的地方呢，你刷到的未必还是在南京，有可能是在其他的江苏的其他城市，那还算近的。你一刷一个东北的，你咋整？所以那种啊，就完全不看。
0: 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吧，就是丰富一下你的业余生活，就可以了，就不用带入太多的感情色彩在里头。
1: 那不存在的。你说你看那个一个士兵是吧？去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没有爸妈送你都会感同身受。我看到小动物，然后再看看自己家里面五六只，也会感同身受。所以经常你会看到呢，有一些这种感人的视频下面哈，说我养狗我看不了这个，我养猫我看不了这个，
0: 所以就不要看，以后不要推荐类似的视频给我。以后就锁定荔枝宠物家，
1: 是的，
0: 所有的都在荔枝宠物家里面看。对不对？你就要用这种感觉。所以啊，大家全网关注一下哈，荔枝宠物家哈。然后呢，我们会有定期一些好看的视频啊等等都会发给大家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
1: 是的，视频号啊、抖音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搜索荔枝宠物家啊，是我们江苏广电的官方的账号啊。有且仅有一个啊，就是搜一下的话呢，只有我们自己的，
0: 多也没有，就
1: 是
0: 一个啊、想多第二个没有。就像你去买东西吃，最后一个了，多没有。真的，哎，前段时间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去一个西餐厅吃饭，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西餐厅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去订的时候位置只能订到7:30，那我在想7:30才能够吃上饭，就才能够坐下来，那最起码这个西餐厅应该10:00关门吧，很正常，对不对？结果那西餐厅去很奇怪，就7:30坐下来吃，8:10
1: 要关门了，
0: 就我们一桌了。人全走光了。而且这进去以后，那个老板娘也属于就是
1: 爱答不理，
0: 就是我一进去就说啊，我们这个特色的那个饭最后一份了，你要点就快点吧，就这样。
1: 那你这个时候不应该一个白眼给他，然后扭头就走吗？
0: 那算了，因为朋友叫吃饭嘛，在订的那个餐厅，说好不容易订到的一个西餐厅，确实是
1: 不是你订的是吧？
0: 不是我订的。然后进去以后，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做服务行业，服务是很重要的嘛。
1: 服务行业没有服务意识，你做什么服务行业？是不是？
0: 我觉得应该老板娘会这样讲说，那个现在已经那个7:30了嘛，说你们可能订的比较迟，实在不好意思。那我们呢，这个饭店有一个特色就是，比如牛肉饭，对吧？但这个牛肉饭只有最后一份了，如果你要的话呢，因为你朋友还没有来，你要不要先点上？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们想吃的话还可以吃得到，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了。那我觉得心里面就不说，我们牛肉饭最后一份了，要吃快赶紧点。

0: 不吃没有了、哎、
1: 就是那种意思，就是你爱吃不吃，不吃我也卖得掉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餐厅
0: 牛的嘞，
1: 哎，这样的餐厅我觉得以后也不会开很久的，真的、嗯、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1: 而且是一个店面很小很小的，大概30个平方有吗？啊、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火，可能他广告做的比较好吧，又没有觉得很好吃，实话实说。
0: 哦，在哪里啊？
1: 在那个鸡鸭鹅巷。
0: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
1: 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红庙，
0: 我知道。嗯，因为你一说，我就觉得很像是我之前去过的那个地方。
1: 啊，你也去吃过那家餐厅吗？
0: 一定要订的，对对对，一定要提前订的。7:30确实是他们的一个档位，哦、就一个时间档、
1: 嗯。哦，你也去吃过那家啊？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服务态度真的不是很好？
0: 她
1: 没有服务，
0: 未必是老板娘啊、哦嗯，未必是老板娘。所以一般老板娘的话不会这么做的。
1: 哎，我也觉得是。
0: 对，她未必是老板娘，可能就是一个领班。
1: 啊 ，maybe
0: 呀呀呀！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服务态度真的让人觉得很崩溃。你觉得他家餐很好吃吗？
0: 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呢，有几道菜我是觉得还确实比较惊艳的。后来呢再去吃的话呢，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感觉。
1: 我就觉得他们家那个 taco 还可以，嗯，就鹅肝的那个 taco 还可以，然后那个、
0: 啊、有一个就是那个苹果
1: 啊，对，苹果那个也还可以，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还可以，
1: 那个鸡也还可以、嗯、我说实话啊，还有他们家的一个什么鱼薯条，嗯，那个我觉得还行，其他的我就觉得
0: 嗯，我们现在从那个什么开始说到吃上面去了哈，我就在想，如果说呢，他家是这个服务态度的话，旁边有一只猫，有只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在那撸猫撸狗。
1: 对，那如果他是这个服务态度，然后呢，他旁边有一只很可爱的，比如说边牧，小小的、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视频那三只一样，
0: 对，
1: 那我是可以接受的。
0: 是的，
1: 如果要不然的话，嗯，不好意思，对不起。
0: 或者呢，就像是我们那天呢，来到荔枝宠物家做直播的，嗯、找领养的六六、嗯、啊，那、嗯、麦叫什么麦基斯。还是吗？
1: 麦基斯啊，好像是啊，
0: 短腿，
1: 短腿，英短，
0: 英短，英短啊、嗯！那只小猫的那个状态，我也觉得可以，
1: 是吧？嗯，
0: 对。
1: 要不给你养个秋蝉，秋天的蝉。
0: 就大家开始叫的是吧？
1: 对啊，秋天的蝉。
0: 哎，那个蝉是怎么叫的？那个声好像我们的声频还发不出来。
1: 我们是不会叫了，那听听莫文蔚唱的吧。

0: 并不是就是这种观赏鳄吧。
1: 啊，那估计应该是允许的，不允许的话可能被举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1: 嗯，我之前刷到过一个什么，我觉得异宠的，你像小仓鼠啊，
0: 嗯，
1: 或者是鸟类啊，对吧，嗯，什么小鹦鹉之类的哈，等等这些呢，至少我见过，
0: 嗯，
1: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你知道我之前刷到一个博主，
0: 嗯，
1: 养了一只蚊子，他放在他的食指上，哎，他说跑到那个宠物医院说，医生，我的蚊子不行了，你帮我给他治一下。
0: 哎，那我就搞不懂了，他养这个蚊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1: 他说那个蚊子啊，
0: 嗯，
1: 听他话，让他过来就过来，让他走就走，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作之余的放松，看到这个城市很多景色，然后他给自己充电，他给自己赋能，再去温暖这个城市的人。如果我要是在这上班的话，我也很喜欢这个天台。
1: 如今直播间和楼上的天台相结合，成为了一家咖啡店，店里每天将近一半的游客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来。
2: 当时嘛，就是鹅颖二厂也是开始做城市更新改造，做成一个就是文创园区的时候，正好在2016年这个电影就上映了。然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二厂也在起势之后就更加的火了。鹅颖二厂这边全年的人次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大概哈每天就是有3分钟就有一个游客到这个。

0: 年酱酒，感谢支持啊！马年生肖酱香白酒，家宴压桌的 C 位，中国红烫金礼盒，马纹浮雕摆在桌上，全家人眼睛都亮。倒一杯酒线拉丝，酒花绵密，酱香直接扑鼻子，入口醇厚不辣喉，回味带甜。正宗的53度酱香粮食酒，4007-101-909，4007-101-909，马上拨打电话，专属优惠正在抢购中，扫码价498元一瓶，今天直接199一整箱，单瓶只要33。马年酱香白酒，祝大家中秋快乐，龙马精神，大家一起干杯。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今天真是刷屏了，这33块钱能买到大举坤沙马年生肖酱酒，还是包装超级华丽的中国红鎏金马，这宴请啊，这上桌太吸睛了。刘女士说，老爸今年89了，他是特别喜欢这款酒，连夸的那一种，说喜庆好喝，谢谢认可，那就多陪老父亲喝上几杯吧。
1: 文明结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他的发展。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艺人公司成为了风靡科创圈的热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玩转一个公司，听起来的确是很酷很潮。但光鲜背后，艺人公司要活下来往大做，还离不开配套服务做支撑。在杭州就有一个专门为艺人公司提供服务的机构，叫做 OPC 社区。这里汇聚了一群什么样的创业追梦人，又有哪些服务浇灌这些科创圈的幼苗拔节生长，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侃侃而谈的李云帆。今年27岁的李云帆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开办了一个做教育服务的艺人公司。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产品一上线，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零散的用户，但却苦于难以开拓大客户资源。
2: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你的公司，如果我们说实话，其实就一个人，可能加几个兼职，他不认可你。虽然他用了你的产品之后，他觉得很棒很 nice， 应该有一个100亿左右 tokens。这相当于是差不多我们覆盖了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 tokens 的一个量。像我们填这个表的话，就是公司名称，我们注册的企业的一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额度，没有任何阻碍，非常顺畅。
3: 我觉得其实
1: 这家 OPC 社区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收到超过2300份创业项目申请，筛选入驻了50多个超级个体项目。王家豪坦言，作为艺人公司创业服务载体， OPC 社区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亟待补齐。
3: 让我们很兴奋的就是也有这种从 OPC 艺人公司逐渐壮大演进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种一个团队型组织的这样的现象，是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再到市场的这种准入，什么样的 OPC 是优秀的 OPC， 这些 OPC 的创业团队又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能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目前我们应该说全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评价体系。那与其我们说等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去治理，我们不如前期就引导它去规范它。
1: 为了护航单人创业，规范 OPC 社区发展，今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推出了上城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办公空间、产业要素、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引进5大维度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向全球 OPC 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
4: 业，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1: 当一个个艺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5: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6: 你仍然明白场景的需求是什么，
5: 对，
6: 业务的导向是什么。他
1: 在杭州这个算力小镇，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讨论正在这家科技公司火热地进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定位是做物理空间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7: 比如我开一扇门，比如我去订一间房，我刷个脸，我什么事情都好做了，靠我的脸我就提供门禁，然后我不需要去前台。
1: 洛凯他们通过 AI 算法、物联网设备与大数据平台，将摄像头、门禁等硬件连接为可感知、可分析的智能管理网络，初衷是让人员出入管理更智能，让流动人口登记更便捷。然而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洛凯他们遇到了公司成长的天花板。
7: 有各种物联网设备产生了大量的实时的带具备时空属性的数据，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很多有算力的不

0: 足，有模型的不足。
1: 算力、算法、模型是科创企业进阶路上绕不开的难题，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需要的是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可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吸引到这样的顶尖人才。
0: 我们对人才引进方面，坦率地说，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好的人才，复合型的人才，我们很难找，也找不到。比如刚刚我打个比方，小龙虾刚刚出来的时候，外面根本没有，张教授就很懂了，这些人你到哪里找？第二个，即使找到了，他说对企业的成本也很高，留不留得住。对企业来说，真的这个是过去几年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1: 洛凯口中的张教授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洛凯公司的科技副总，而要名正言顺来公司兼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高校老师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往往会面临现实困境，
2: 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约束其实是相对来讲容易扯皮的一些地方，
1: 权责不清，成果归属不明，个人业绩难以认定，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让高校老师望而却步，也让企业对深

0: 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终端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十年近于过半，成效如何？
3: 很多珍惜的鱼都躲起来了，我们是国家的那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把猫保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2: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
4: 我每次来了板凳，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都是甜的。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至最差的无鱼等级。自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十年禁渔？如今十年时间过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长江边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马鞍山的九华村，陈兰香正带着大家在江边公园修剪草坪。6年多前，她还以船为家，不叫陈兰香，而叫三姑娘。
2: 走了，这个船跟我们几十年，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渔民就这样上岸了。
1: 三姑娘的家曾经在马鞍山的薛家洼。
3: 薛家洼因为一个避风港，打鱼啊，就是渔船停靠在那地方比较要安全一些。我们出去打鱼呢，就开着小船出去打鱼，长期的就一个猪架船停靠在这一个地方。
1: 薛家洼最多的时候聚集了50多户渔民，200多艘渔船。三姑娘21岁嫁到薛家洼，丈夫张周华家世代都是渔民，风里来浪里去。他们起初一天能打100多斤鱼，但慢慢发现鱼越来越少。
3: 你靠这个打鱼为生呀，我大的打不倒，我打小的。工具先进的这个网，外面一层，里面一层，那个网蒙着蒙住。你大鱼小鱼进去了，它都出来了，它慢慢的鱼也就变少了。
1: 船上打不到鱼闹心，岸上更闹心。当年薛家洼岸边还有大量非法码头和化工企业，当时到处都是灰尘，水面上全是垃圾，臭气熏天，直接影响长江生态环境安全。一场长江保卫修复攻坚战迫在眉睫。后来马鞍山大力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并在2019年率先启动渔民退捕转产工作。得知要上岸，夫妻俩感觉天都要塌了。
3: 我们也听不进去，要吃饭，我们要生存啊。你像我老公，他祖祖辈辈就是渔民，你像我妈还是嫁到渔船上才成了渔民，那他们怎么生存呢？
1: 为打消退捕渔民上岸的后顾之忧，当地政府制定了渔船拆解补偿、转产渔民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帮扶、子女就学6个方面具体政策，将符合参保条件的长江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范畴。但从靠水吃水到上岸谋生，这条路该怎么走？上岸之初，陈兰香有些迷茫。
3: 带我们到了个人才市场那个大屏幕上面，也去了3、4次。他那个大屏幕，那个屏幕一拉下来，哗啦哗啦上，哗啦哗啦下，你都看不清。你别讲你找工作了。
1: 虽然没找到工作，但三姑娘知道，他们渔民能吃苦，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他和几名渔民一起创立了一家主要做保洁业务的劳务公司。三姑娘清楚地记得公司营业执照办下来的日子，这一天她从三

0: 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鲫豚奇迹的标本。白鲫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鲫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1: 2006年，我们所里头一个研究豚类，这个江豚、翡翠豚的，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没有发现翡翠豚了。那个时候，北溪的上一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0: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十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倡议。他研究发现，当时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而鱼类资源衰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库鱼滥捕。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资源叫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2: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

0: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天天向上。这里我们试着了解，
2: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教学当中我备课时第一步应该先考。
0: 在这里我们学会，
3: 那我现在想的是，不是责备他为什么会耍赖呢，为什么不按要求。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幻想，
4: 如果还有人像我这样哈知己。
1: 在这里我们共同成长，天天向上。
5: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将会走进成长不烦恼。
6: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7: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两个小时。
8: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0: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5: 那好，各位，今天成长不烦恼，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市心理学科带头人、南京市第三中学专。

0: 简单的话，其实是在比，是跟孩子过去比，然后呢同时我们看到孩子微小的进步，然后呢用你的眼睛反馈给他，那孩子觉得我可以，我能够，我是很棒的。哦，否则那种激励式的有可能只是短期效果。
1: 这种，这我觉得这还不叫激励式，这有一点像我们讲的
0: 激将
1: 法，对吧？
0: 对，
1: 这种激将法可能跟那个

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8: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7: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8: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7: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9: 欢迎各位继续在半点之后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天天向上节目，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欢迎大家在每个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锁定收听。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到和教育有关的新闻讯息。
10: 校园黑板报。

们今天第一条讯息要和大家关注到南京一所小学的早托服务哈，8点钟到校，8点20上课，但是呢有比较多的小朋友每天7点半左右就会等在校门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呢，南京市金陵中学华山路小学就开启了早托服务，行政干部负责全程管理和陪伴，让家长可以安心，孩子们也很开心啊。在9月16号清晨7点10分，华山路小学门口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孩子来上学了。有一个4年级的男生，他是被妈妈送到校门口啊。那记者也采访了他，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早到哈？是因为他有一个上初中的姐姐，那妈妈每天呢会先送姐姐，然后顺带就把他给送到学校了，然后妈妈还得赶着去上班，所以这个孩子每天就会在这个全校啊，这个到校的这个排名，他都是前几个到的。那么7点20开始，学生就明显增多了，值班老师就在校门口开始整队，排出了2条长队。7点半的时候，校门打开，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学校的餐厅，按照班级区域来就座，开始早读自习。那当天值班的负责团队由副校长李静、教导处副主任齐安清，还有赵珊珊，还有团支部书记崔敏教科室副主任丁灵志组成，确保孩子们从校门口到正式进班期间的安全有序。那有一个3年级同学的爸爸就告诉记者说孩子上学时间和自己的上班时间是有冲突的，没办法，只能提前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很暖心啊，这个管理也很细致，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会让孩子进校门在统一的场馆阅读家长也表示很放心哈。那么记

在采访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学生早到校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多孩家庭上学时间不同，家长往往需要一起送，那还有呢就是家长上班比较早啊，家里没有老人来带嘛，那孩子没办法只能早点送到。这个华山路小学的副校长周孝勇就介绍说，学校有不少的这个新市民子女家

以去接，但是呢我那个点我去不了，那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在那等一会儿。我有一次就是我说你在那等一会儿，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但那次呢我真的是时间拖延的比较多。等我去了之后，小孩讲说他已经，当然他因为是我去接他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他是在学校里面，校园里面还比较安全。他说我等你好久，我看了一下，确实那次可能等了有差不多三四十分钟。

呢只有几克重，主要有两种款式，有一款呢是外包装呈现课本的样子，但是它的外壳是不可食用的，里面啊是可食用的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那部分产品搭配了跳跳糖一类啊来一同售卖。还有一款就是直接在糯米纸上印了

0: 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
0: 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的口腔问题。邢主任作为儿童口腔科的专家，您如何理解今年的主题？
2: 首先呢，是口腔健康呢，是我们幸福生活、快乐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吃美食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形象，都是口腔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它今年主题。另外一点呢，这个副主题呢，我们特别强调了，在少年时期啊，我们要把口腔健康一定要关注、重视，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样我们的整个口腔健康呢，才会伴随我们的中上面的门牙就怎么就不萌出。我们拍片呢就发现这个恒牙发生了一个改变，它就变成弯曲了，因为乳牙的一个感染呢，会造成恒牙的萌出的时候阻力加大，它方向会发生改变，弯曲之后像变成一个锄头一样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时候呢它就不能够自己萌出，就需要医生来做一个治疗，我们叫牵引助萌，或者说做一个早期的矫正才可以解决掉。
0: 好啊，
2: 所以牙很重要，
0: 关注的牙齿不是要到恒牙期其实从那颗小小的牙齿长出来我们就应该关注了，甚至可能会更早，一会儿再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希望孩子的牙齿能够长得更好更结实，有意识的去给孩子进行涂氟或者是窝沟封闭啊，这也是近年来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两者呀有什么不一样？涂氟、窝沟封闭。
2: 首先呢，就是涂氟，氟呢是我们知道氟化物呢，对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釉质结构，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增强釉质钙化，增强釉质的
0: 钙。这釉质就是咱们看到这个牙齿，我来举一下，
2: 我们可以
0: 举一个好牙，把这个牙举一下。
2: 这个是好的。
0: 来，给我们一个。镜头看一下，就是咱们牙齿上的这个
2: 白
0: 颜色的
2: 瓷
0: 白的
2: 、
0: 这个就是
2: 像那个珐琅瓷一样，这种白白的瓷质的这部分叫釉质，它是不可再生的，但是这个釉质呢，它是能够被氟化物通过氟元素渗透进釉质结构之后增加它的一个抗酸能力，能够不容易得龋齿。所以这就是涂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有研究啊，这个氟化物对于乳牙和新萌出的恒牙作用更加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儿童乳牙期和那个换牙期恒牙萌出的时期呢，我们通过对牙面整个牙面涂一层这个氟化物，保留一段时间呢，它能够增强这个釉质的抗腐蚀的能力，就不容易蛀牙。这是为什么涂氟。同时这个涂氟的频率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3到6个月，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频率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这个龋病的活跃性、龋病的风险，一般来讲平均每6个月做一次涂氟是绝对安全的，
0: 是安全的，
2: 安全的。
0: 大家也担心，
2: 对对对，
0: 这个氟啊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啊。
2: 那窝沟封闭呢是什么概念呢？窝沟封闭主要是针对特殊的一些牙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六龄齿，
0: 就刚刚出来这颗最重要的小恒牙，
2: 这个六龄齿它萌出之后，大家还是拿这个可以看一下，
0: 再拿个好牙看一下，
2: 它的咬合面和颊侧面，
0: 就是窝沟，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是不是窝沟里面。

0: 就是这咱们的牙的这个沟沟
1: 沟
0: 的这个地方，
1: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窝沟或者叫沟隙 啊，包括颊侧的这些 沟，它一条的沟和上面这些沟，这些沟的作用是牙齿解剖中非常重要的，因为牙齿要磨碎食物，它必须有一定的这种沟隙，有牙尖是吧，沟尖窝对应的关系。但是同时大家看，有这种沟隙存在啊，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食物很容易残留在上面。
0: 是是，
1: 食物残留呢就会被口腔中的一些细菌利用啊，然后就产生酸腐蚀我们的牙齿。所以窝沟封闭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医生的一个操作吧，比如说做牙面的一些清洁，然后在沟隙的地方用一些专用的窝沟封闭剂，然后通过光敏光固化这样一个一步，就把特别深的窝沟给它消除掉了
0: 啊。
1: 这样的话食物不容易在牙面残留了，它还可以有咀嚼的功能，但是呢食物呢就不容易在那沟隙中残留，不容易形成龋病。
0: 其实这些都是在牙齿早期的一个保护啊。
1: 是的，
0: 也是为我们后面的牙齿的这个能健康成长达到一个好的基础。
1: 是的，是的。
0: 嗯，再来看一看，刚才其实星准也说到了，应该是我们在儿童或者少年时期护牙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就是要防止蛀牙啊，防止蛀牙，防止蛀牙，这也是家长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你看，我们这里有听众说了，孩子每天都刷牙呀，怎么还会蛀牙呢？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个环节啊？还有这个蛀牙到底牙是怎么蛀的？真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一个洞吗？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邢主任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牙齿的模型啊，有一组，这一组其实也是一个牙齿被蛀的过程，是这样吗？
1: 对，
0: 那邢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1: 啊。是这样啊，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即使天天刷牙好像还有蛀牙，那蛀牙到底怎么回事呢？蛀牙实际上现在的一个成因呢，主要就是我们认为是用啊或者说饮用对牙齿也是会有腐蚀的啊。我们有一个临床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住校，然后他不爱喝水，他就喜欢喝碳酸饮料，那整个牙齿就被腐蚀的一塌糊涂，
0: 很厉害
1: 啊，最后形成我们就是说这个满口都是牙齿被腐蚀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即使无糖，但是有一些像这种含有这种酸性物质的啊，其他成分的也是能够
0: 也会对
1: 影响我们的牙齿的
0: 啊。那如果那个小朋友他们喜欢小的时候会喝那个夜奶啊，就睡觉之前喜欢一瓶奶，哈，很有就是孩子觉得很安全，很有安全感，很安宁。夜奶这种奶制品对孩子的牙齿有影响吗？可以喝吗？
1: 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经常呢，我们现在开通了一个叫三岁及以下低龄儿童，就是很多小宝宝就一岁多牙齿就很多有问题。我们询问他病史呢，这个很多有个共性的就是。这个小朋友他有喝夜奶这种习惯，因为他只要一哭闹，家长就塞个奶瓶啊，喝一喝，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呢，牙面会残留很多的这种奶水，这个奶水中奶制品啊，包括一些里边可能还有一些糖的成分，就残留在牙面。然后呢，就会被细菌呢就代谢，形成这个蛀牙，并且很典型的就是在上前牙。这是我们叫奶瓶，专门有个术语啊，叫奶瓶龋或者叫喂养龋。
0: 奶瓶龋
1: 很典型的特征，就是喝夜奶，就上前牙会出现广泛的剥脱性的这样一个蛀牙。
0: 那么小就把牙蛀了，这个看来还是要注意的。
1: 是的，
0: 家长现在也在想，小朋友是需要开始刷牙了哈。您觉得我们帮着孩子刷牙能刷到几岁？
1: 我们是包括我们刚才讲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呢，我们有个专家共识，我们是推荐孩子在六岁之前呢，一定是家长来帮着刷牙，而不是
0: 六岁之前

0: 喝喝下午茶，聚一聚。但是现在有这种匹克球类型，打法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选择。
1: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
2: 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1: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

0: 忌口，过度的节食，掌握科学的窍门，保证自己呢既能吃饱又能吃好啊，同时又能平稳的控糖。那怎么样子做到这个吃饱吃好啊，然后平稳控糖？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调整我们进餐的一个顺序，特别是糖尿病人啊，要坚持先喝汤啊，再吃蔬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要遵循这么样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这个顺序其实它能延缓肠道对糖分的一个吸收啊，可以有效的降低餐后血糖的一个峰值。那么其次的话，还有就是主食，我们强调的就是不要过度的精细化，要杂粮，主食里面啊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杂粮，像糙米啊、燕麦呀、杂豆啊等等，来替代我们的这个粳米、白面。主食要定量，主食要搭配，避免空腹啊吃这种碳水啊。主食的话啊，一定记住啊，很多我们的老年糖友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不敢吃白米饭，我只吃馒头啊，我只吃面条。其实这也是一个饮食的误区。其次的话就是少食多餐，因为老年人他本身这个生理功能衰退，消化能力也在降低啊，包括这个消化酶的分泌啊也是在减弱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啊，每餐的话大概七分饱就可以了。如果血糖偏低或者是觉得饿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加餐。那么这个加餐的话其实还是有讲究的啊，建议到老年糖友的啊，可以加一点膳食纤维比较高的这种蔬菜小水果，比如说像黄瓜呀啊，小西红柿啊啊，或者这种天气的话，一些小的这种西瓜啊是可以吃的啊，同时可以避免血糖那个大幅度的波动。
1: 对，
0: 那么饮食均衡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今天米饭吃够了啊，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吃点什么南瓜呀啊，什么玉米啊，其实这都是一些碳水。老年人很多我们主张还要摄入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其实非常非常好的。鸡蛋啊啊，像牛奶呀、瘦肉啊、豆制品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可以预防这个肌肉的流失。
1: 对，
0: 另外就是绿叶蔬菜啊，膳食纤维啊，同时还可以缓解一个便秘啊。另外就是戒掉我们的含糖的饮料啊，还有一些糕点、蜜饯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少油少盐啊。
1: 是的，随身带着一些小饼干和糖果，说出去以后很多人不理解，说你都已经糖尿病了你还装糖啊。其实要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科普，血糖它是有高它也会出现低，它是一种异常的波动啊。如果一旦出现低血糖的话呢，它还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昏倒啊，然后这个晕倒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大脑的这个缺糖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会造成骨折啊，更危险的呢有可能没有被人发现的话，这种低血糖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要科学规律的运动，并且呢也是要有自己预防的安全措施啊，随身带一些糖果和饼干，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哈给大家重点的一个提示。那么说到这个血糖的问题呢，也有很多人说，哎，我上一次测的时候啊都还正常，怎么过两天测的时候呢不正常了，哎，再过两天测的时候呢又正常了，这怎么回事呢？感觉好像有点测不准。哎，这个里呢我们也请任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到底怎么来测，什么时候测，这个血糖是更加的有这个发言权或者是有数据参考性的。
0: 好的，血糖其实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情绪、运动、饮食、睡眠、药物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测血糖正常，有的时候测血糖不正常？那可能还有就是饮食的因素，有的时候有药物的因素。那么老年糖友的话，他很多人忽视了这种血糖的监测，因为很麻烦啊，只见血糖也很痛，十字连心，所以觉得没有症状我就不想测了。或者呢也有很多老年人啊，他测量的方式是错误的啊，导致了他这个数据不准。更有甚者，我们临床碰到过啊，有些老年人他的血糖仪他不去校正啊，用了很多年。甚至还有就是血糖这个试纸啊已经失效了，所以他的这个血糖监测的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啊。这是我们老年糖友失控的一些原因。最常见的这种原因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老年糖友啊每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校正血糖仪。第一个，第二个，要监测血糖的时候要观察我的血糖试纸啊是不是过期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规律的监测，规范的操作。我们可以监测几个时间点啊，比如说早上啊空腹的时候，我们起床以后啊可以。

0: 第二个就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所以三个时间段啊，希望老年糖有预防夜间的无症状的一个低血糖。所以三个时间段啊，希望老年糖要记住，一个是空腹，第二个就是餐后两小时，第三个就是睡觉之前，那么餐后两小时记住要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起，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属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它这个血糖能够精准的反映就是饮食对血糖的影响。另外还就是睡觉之前啊，这种血糖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老年糖有预防夜间的无症状的一个低血糖。所以三个时间段啊，希望老年糖要记住，一个是空腹，第二个就是餐后两小时，第三个就是睡觉之前。那么餐后两小时记住要从吃第一口饭开始计时，那么这个血糖的时候要规范的操作。那么怎么规范？我们建议老年糖采取之前要洗净双手，第二个就是擦干水分，第三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建议的，就是一定要去注意 没有那种佩戴在身上24小时的监测的血糖仪，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能够推荐给我们老人家？这样的话呢，它是可以能够也是通过饮食的这个叫观察啊，然后包括还有24小时，哪怕是半夜里面出现的低血糖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数值都是有记录下来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值得推荐呢？
1: 这个是相对紫癜血糖的话，我们更推荐老年人选择这种动态血糖监测仪。
0: 对，
1: 为什么推荐呢？第一个不用那么操作，
0: 对，
1: 也不繁琐。第二个呢，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智能手机来扫一扫立马就知道我的这个血糖。另外还有一个更好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把这种血糖的一个变异血糖那个波动，平均的血糖水平，所以对于老年人群其实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只要你会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这种安装现在也非常方便。如果不方便，我们也可以到医院请我们的护士来操作。
0: 对，
1: 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在临床上碰到的，他自己会操作，也很方便。
0: 那就
1: 现在智能的这种动态血糖监测仪，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价格也便宜。
0: 是的。

0: 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节目聚焦电影拉动文旅消费的火热经济。今年电影市场里的黑马毫无疑问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酷炫特效，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大肆营销，这部小成本电影凭借乔批乡愁故事，口碑相传，火爆成圈。自上映以来，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位于广东的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电影将潮汕人的饮食、民俗、戏剧等潮汕元素融入以乔批为脉、情意为魂的南洋往事中。这些潮汕元素是深植潮汕人心里的情感归宿，更孕育出潮汕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越来越多游客跟着电影奔赴电影取景地旅游打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还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1: 我觉得第一遍我看到的是爱情的这个忠贞，那么第二遍看

0: 看到是亲情或友情，到今天第八遍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是整个的华侨史。
1: 来到这里看潮州看是特别的触动，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先辈那个敢为人闯的那种精神。
2: 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爆火，让不少海外华侨深受触动，专程从海外赶回来寻根。侯一南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侨，这次是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听说这部电影很火，他今天特意来影院观看，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到落泪。
3: 其实我们在镜头上有看到，刚刚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潸然泪下的。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节触动了您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这种华侨博物馆嘛，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一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长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他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2: 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谷寨打卡。
5: 因为之前看的电影嘛，所以
2: 像也成为电影里侨乡记忆最贴合的实景载体。在丁日川故居还展示了电影
6: 生意怎样，
7: 非常的火爆
6: 啊。
7: 到的时候一天还可以卖到一两千个
6: 啊，
7: 还有每天的快递我也特别的多。
2: 何淡民凭借着无米果这款小吃，每月的营业额增长了50%。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2: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1: 侨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消费主张。

0: 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连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前特意来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侨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前。
1: 我感觉到侨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有温度，你又感觉自己好像读懂了一段历史。
0: 走在南洋街上，仿佛穿越进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暹罗场景。在这里，记者与汕头融媒集团的主持人陈维斯如约见上面了。
2: 就好像我自己吧，就是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然后我自己也拍个

0: 不停，就希望能在多一些场景里面跟这样的一个场景合影。主要的场景就在前面这个暹罗电影院这一块。
1: 我知道这一幕
0: 啊，对对对，就其实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呢，他们布置了这个从照相馆，然后呢到前面这个暹罗咖啡，大概这样的一个比较短的场景。但是自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呢，那大家都来我们汕头旅游嘛，所以呢我们政府这边呢也就是按照电影里面暹罗的街景把这个场景给复刻出来了，就是希望给更多的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2: 南洋街就位于小公园骑楼建筑群内，这里
3: 是下南洋的一个整个套装，就以前会拎着个包子，这个手办呢是把整个的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集合起来，像里面有这个骑楼啊、红头船啊、桥批啊、海洋啊，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当然这个呢是也比较丰富，作为摆件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2: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桥宅的陈祠。

0: 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的。
1: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0: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岩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1: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2: 张厝它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味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妈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盘子，
3: 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2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4: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1: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的享受优惠吗？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5: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嗯，
6: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舒柔的孙子去泰国找南芝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呢先喝茶。嗯，就是我们汕头啊，无论是谈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先喝一杯功
7: 属于你们的正正宗宗的潮汕功夫茶，带有情感。
1: 喝过功夫茶，陈维斯带记者来到了汕头夜间最热闹的小吃街龙眼南路，这里藏着超多本地人私藏的潮汕老店。
6: 你面对这么多的美食，你最想吃的什么？
5: 我想品尝一些电影同款美食。
1: 油柑和橄榄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水果，这里的果汁店几乎家家都有油柑橄榄汁。
6: 你猜得出哪个是油柑，哪个是橄榄吗？
5: 我当然，我看了电影的，跑不住我。这个是橄榄，这个是油柑，对不对？
6: 是南芝拿给木生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筐的这个油柑。
5: 好，我来尝一尝味道。
6: 好。
5: 啊，脆脆的，啊，好涩啊，
6: 是吧？
5: 特别特别涩，啃了一小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但是嚼三四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再嚼十几下的时候，我现在满满的就是这种很甘甜的感觉。
6: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1: 油柑。极致的苦涩过后是透彻的清甜，虽然都是先苦后甜，橄榄要更温和一些，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

0: 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嘿，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你与我保持互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让我们一起玩转开心会生活。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文刀流凯旋的凯，进入到刘凯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与我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等等。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我等着你哦。没错，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到的是吃得清淡却血脂偏高，问题可能出在睡眠上。说起血脂异常，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但生活当中呢也有一类人平时吃的其实啊并不油腻，血脂呢却居高不下。一项覆盖超过41万人的研究发现，缺觉也会让血脂悄悄失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观点，要重点提醒三类人更容易因为睡眠的问题诱发高血脂，并教大家一套方法来平稳血脂。近日，英国期刊《健康与疾病中的脂质》刊发新的研究表示，血脂飙升可能与睡眠质量、时长息息相关。这项研究纳入英国生物银行啊，什么叫生物银行呢？就是长期追踪数万人健康数据的生物医学数据库。超过41万名参与者分析发现，甘油三酯的水平与睡眠的时长长短还有睡眠障碍风险关系密切。同时呢，有高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遗传易感性的人群，不单单自身脂质代谢更容易出问题，患上睡眠障碍的风险也显著的。

0: 是带着胆固醇血症者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健康爱分享。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是刘凯。今天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脂肪肝早期有哪一些症状，好好的肝怎么就发福了呢？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一般来说，正常的肝组织当中还有少量的脂肪，比如甘油三酯、磷脂、糖脂和胆固醇等等，但是如果这些脂肪在肝脏内蓄积太多，就会形成脂肪肝。脂肪肝分为急性脂肪肝和慢性脂肪肝，其中慢性脂肪肝较为常见，主要包括酒精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肝两类。轻度脂肪肝常常来的是静悄悄的，往往会在体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早期脂肪肝呢？患者早期可能仅仅表现为疲惫乏力，逐渐可能会出现低热、出虚汗、口苦、腹泻等等症状，但这些症状很多人不会引起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中重度脂肪肝会有类似慢性肝炎的表现，比如食欲下降、厌油、疲惫、恶心、呕吐、上腹隐痛等等，少数患者还可能会出现上腹饱胀感。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

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

练习或是正念冥想可以帮助抑制焦虑。如果说感到紧张或是头痛的话呢，咱们可以按揉太阳穴啊，它就是位于眉梢旁，百会穴头顶正中线与两耳间连线的交点处，并且配合轻柔、抓揉、梳头等等手法。那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增加深海鱼、坚果等等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有助于抗炎护脑。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文刀刘凯旋的凯，进入到刘凯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与我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等等。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补充到的知识点呢是交感神经，它可以调节全身的压力，并且对淋巴结、脾脏等等免疫器官有着支配的作用。当我们压力来的时候啊，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一方面呢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另一方面呢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就会打破免疫平衡。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就发现，咱们的身体

0: 饮食等生活习惯紊乱，不利于毛囊摄取营养，影响头发生长和修复，也会导致脱发。那如果说想要守住一头秀发，晚上呢一定要在11点前上床睡觉，并保证至少7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少吃高油高糖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学会适时的放松，以积极的心态拥抱生活。
1: 飞行的途中充满着无限遐想，这是一种未知的精彩，无法企及的地方才更加的充满期待。释放真我，与我一起开心会生活。
2: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
3: 要在

0: 梦想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1: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科主任中医师刘建景刘主任。刘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少盐、少油、少糖，能帮你躲开肾病吗？因为在9月份啊，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月啊，叫做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其中呢，也是提及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减少一些油盐糖的摄入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减少油盐糖的摄入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健康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还是挺关注肾脏健康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不经意之间吃下的一些东西，或者不经意之间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习惯的改变会给您的肾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如何去有一双这个发现这种蛛丝马迹的眼睛啊，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大蓝鲸 Lif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
0: 肾病的人数会增加吗？
2: 对，确实我们以前对于慢性肾脏病慢性病嘛，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的一个标签，但是呢现在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20到40岁的中青年人群当中，患者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那我们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它在2024年在调查当中显示了，就是18到35岁的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比例其实已经接近27%。
0: 18到35的这个比例有27%？
2: 对，
0: 我的天哪。
2: 对，关键是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就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群当中，他其实有超过60%的青年患者，他在确诊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
0: 哦，
2: 这就说明什么，他确实是沉默的，年轻人可能都体会不到，他就发现已经进入中晚期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的确啊，这个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头疼啊，
2: 对，
0: 或者感冒啊，发烧啊，或者说骨骼哪儿疼，肌肉哪儿疼，这个感受还是挺明显的。但是肾脏的这个健康的话，其实大家的关注度的话，我觉得是要多多的提升啊。
2: 是的，
0: 当然与之相对的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哎，我关注度挺高的，哎呀，一旦得了这个慢性肾脏病之后，或者说到医院当中确诊一些其他的肾脏相关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会很担心，说这些疾病那到未来发展成尿毒症的概率那极高啊，未来一定要进入到这个透析，这个是真的吗？
2: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慢性肾脏病患者就诊的时候，他特别焦虑和担忧的一点就是，医生，我这个会不会成为尿毒症，我以后会不会透析啊？如果透析我是不能接受的，很多患者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慢性肾脏病最终会发展为尿毒症，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实际上呢，我们多数的患者他如果能够通过一个规范的管理，他是可以长期稳定的。那么真正进入到透析或者肾移植还是少数的。那么这个具体的比例呢，因为人群和研究不同呢，我们这个数据还不是特别的统一。但是病情的进展的速度它可以跟几个方面是相关的。第一个，如果做过肾活检，它可能我们知道病理的类型，对吧？第二个就是治疗是否依从性很好。第三个就是对于一些它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因素，它有没有控制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是个体的差异，进入调整期会不一样。那么多数的患者如果说我们早一点发现，早期管理，那么它就可以长期的稳定，真正发展到尿毒症或者透析期还是比较少数的。
0: 您刚才说到这个肾活检也可以去查这个肾脏的损伤的程度是吗？
2: 是的。
0: 哦，
2: 肾脏的活检它其实是我们肾脏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哦，
2: 它对于我们治疗方案的一个确定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依据，而且对判断疾病的预后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
0: 明白啊，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会觉得就是说只是去查一下这个尿液啊，就觉得没事了，但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些
2: 结石或者说肾脏的结构，比如说有没有肿瘤的发生，它也会提示有一个红细胞。这是一管尿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对于一些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个人建议您还可以做一下尿白蛋白和肌酐的，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常规的检查。那如果要真的出现

0: 一些问题的话，就什么情况下我可能要去做到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活检呢？
1: 另外就是我们当我们的尿液当中出现了有蛋白尿、有血尿、排除了其他非肾脏因素导致的话、那这样的患者我们其实常规上是建议他进行肾活检以明确诊断。特别是有一项指标就是血肌酐。
0: 血肌酐、
1: 对，血肌酐呢它是评估我们肾功能的一个常规指标。那么通常情况下，肌酐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我们肌肉代谢所产生的产物。如果说肾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那么血肌酐的水平就会升高。所以呢，我们一般医生会根据我们血肌酐的绝对值计算出一个叫肾小球滤过率。肾小球滤过率呢，它根据不同的水平来评估我们肾脏功能的一个分期。如果一个患者他出现一个蛋白尿和血尿，如果说通过我们的保守治疗，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并且伴有一些血肌酐的上升的一个进行性肾功能恶化的表现，那么它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做肾活检的这个指针。
0: 这个呢是说到我们这个肾脏病的一些检查的措施啊和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刘主任呢其实是江苏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啊。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的话，我们其实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啊、叫做肾虚。
1: 对。
0: 这个肾虚和慢性肾脏病之间的话，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其实这两者之间其实关联度不大，或者说它就不是一回事儿。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两者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对，确实我们从肾内科专业的角度来讲，它肾虚是我们中医症候学的一个概念、但是慢性肾脏病呢，它是我们西医一个疾病的一个实体。所以两者它首先是分属不同的一个医学体系的，它不能够相互等同，更加不能相互替代去诊断。首先我们从概念上来说，中医的肾虚呢，它属于一个辨证的范畴，是我们四诊合参以后得出了一个症候，比如说肾气虚、肾阴虚、肾阳虚、肾精不足等等，它其实反映的是一组的功能的失调的一个状态。并非说我们解剖学上的这个肾脏存在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那么西医的慢性肾脏病呢，它是一个疾病的诊断，它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有蛋白尿、有血尿、有肾脏的这个小管的病变、有超声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异常，或者说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它能诊断为一个慢性肾脏病。所以呢，它的概念的属性是不同的。再其次呢，我们对于肾脏的这个内涵也是不同的。中医的肾，我们一直提到，它不仅仅单纯指我们西医上解剖学的这个肾脏，它是一个功能的集合。在我们中医上面，肾涉及到了肾藏精、主水、主纳气、主骨、生髓、开窍于耳及二阴。另外呢，其华在发，所以经常有人说肾虚会白发比较多、脱发比较多。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肾脏的这么多在中医上的功能，它其实涉及了包括生殖系统、泌尿系统、神经、骨骼、内分泌，这个多系统它都涵盖的。
0: 是的。
1: 对，但是西医的肾脏呢，它就是一个解剖的一个器官，它指的是这个肾脏本身发生的实质性的损害或者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呢，我们对于肾虚的诊断是什么，我们中医上主要根据的是症状和舌脉，比如说腰膝酸软常见的，胃寒肢冷、五心烦热、耳鸣、夜尿频多、性功能减退等等。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没有这种实验室的金标准，是根据我们的望闻问切所得到的。
0: 是。
1: 那么对于慢性肾脏病，它是依赖于
2: 八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网友的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两侧的腰呢很酸很酸啊，有这个盆腔感染啊，之前呢还反复的尿路感染，几周之前呢尿常规有隐血和管型技术偏高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有肾炎了？
1: 我觉得根据他现在的描述还不能够确诊他是否有肾炎的。但是他确实是需要到我们肾内科去要复查的。以排除或者说确认有没有肾炎。因为首先这位听众他提到了，就是他有过盆腔感染的，而且前面查的尿常规当中是有隐血和管型的。隐血也就是当时我们提到的这个 尿中是有红细胞的。那么盆腔炎以及跟泌尿系统邻近的这些器官，它其实发生炎症的时候呢，它这种炎症的刺激，它可能会导致尿中是有红细胞的。
0: 哦，
1: 所以

0: 这样的一个红细胞究竟是因为炎症导致的，还是肾炎本身导致的？光凭现在他说的这个凝血是不能够完全判断的。其次就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管型的计数是偏高的。其实管型计数偏高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线索，因为管型呢，它不同的管型的意义是 不相同的。如果说是白细胞的管型，它很有可能是肾脏的实质因为细菌感染。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郑坤。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肾科主任中医师刘建景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肾脏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主任啊，就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会摄入啊油盐糖，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油盐糖的这个摄入的话，会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或者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压力或负担？想请您先跟大家来
0: 介绍介绍。好的，其实油盐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我们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摄入的油盐糖，这些它其实都是要通过肾脏代谢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盐这一类。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一些膳食指南，
1: 关联在哪儿呢？
0: 其实饮酒是我们中国一个很有历史文化的一种传统，但是饮酒它其实带来的对肾脏的这种关联，我个人理解有两方面。第一个呢是直接的毒打，第二个呢是间接的一个受累。直接毒打是什么呢？就是酒精代谢产生的乙醇，它是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肾小管的细胞的。 其实我们肾脏还是很脆弱的，任何一个打击，比如说感染啊，代谢废物的一个刺激作用，它都会诱发这种细胞的一个凋亡，我们所谓的细胞它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了。同时呢，就是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那么造成这个氧化应激和线粒体的损伤。总体来说，它就是能够激发我们肾脏本身不会发生的一些 炎症和纤维化，这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损伤。另外间接的损伤是什么？我们知道酒精摄入之后，你是通过消化道系统，你要吸收的，对吧？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要入肝的，要入血的，同时呢，它其实也会破坏我们的肠道的一个黏膜屏障。那么它破坏这个肠道黏膜屏障之后呢，它产生的这个内毒素就会入血，引发我们全身的一个胃炎症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现在谈胃炎症还是谈的比较多的，它就会波及到我们的肾脏。那么其实经常有酒精肝，对吧？也就是说酒精会导致肝脏损伤，但是我们还有一种疾病叫肝肾综合症，就是因为肝脏疾病导致了肾脏的一个疾病。那么肝肾综合症它这种会使我们的肾脏的血流量是不足的，另外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种 肾脏灌注不之后导致血压的，比如说升高啊，还有就是带来的就是心脏的损伤，我们叫心肾综合症，现在也是非常多见的。这种情况下它都会减少我们肾脏的供血。另外就是有时候偶尔的就是酗酒，它其实有的人也会引起我们叫横纹肌溶解。
1: 是这个好像最近这几年这个案例还挺多的。
0: 对，横纹肌溶解它产生的这种肌红蛋白，有的人他会堵塞这种肾小管，甚至引发叫急性肾衰。

0: 题，就是高尿酸的话，其实大家也比较担心啊。就长期的这个尿酸升高的话，出现像高尿酸血症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它对我们这个肾脏呢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压力呢？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比较会关注痛风，
0: 对，
1: 因为痛风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很痛，
0: 疼，
1: 走不了路，
0: 是，
1: 坐立难安，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从高尿酸血症发展到痛风，它其实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当你出现痛风的时候，这个高尿酸血症其实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当我们血液当中尿酸浓度过高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个尿酸盐的结晶，这些结晶它不仅仅是沉积在我们的关节上面，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小管和肾间质方面，那么会直接导致肾小管受损或者是一个慢性的间质性的肾炎。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一个叫尿酸相关高尿酸相关性肾病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提到了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肾脏的这种小管啊、间质啊，包括小肌的病变，那么也会导致我们肾脏功能的一个进行性下降。所以我们临床上经常提到就是你要控制好你的尿酸。其实控制好尿酸，我们不是为了说仅仅让你不要体会到关节的这种疼痛，其实更多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肾脏不会因为高尿酸的影响从而导致的肾小球功能的一个丧失。
0: 明白啊。这个呢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注意啊，因为毕竟确实我觉得很多人身边真的有痛风的朋友啊，问问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的一个表现，他的一个疼痛的感觉，我觉得您在生活当中可能就要去注意啊这个尿酸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话，主要是也想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少盐少油少糖的这种饮食的话，其实和清淡饮食相比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核心的区别，核心的对比在哪里？
1: 我个人更倾向于用少油少盐少糖，叫所谓三减的饮食。因为它们的核心区别其实是在于它的精准性和针对性。清淡饮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日常概念，经常被误解为我是不是只要吃素，我是不是不能吃油跟盐，
0: 或者只喝粥。
1: 对。但是呢我们提到三减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它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 对吧？我们是有每天的具体的摄入量的一个上限的。那么对于我们保护肾脏而言，三减饮食其实就是管住我们的吃的东西，减少外来可能对肾脏带来的一些压力或者影响的因素，那么清淡它偏向于整体的一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描述，缺乏就是比如说有患者到门诊来问医生我能吃什么，我怎么吃，
0: 是，
1: 对，这时候我们就想给他一些具体的一些标准。
0: 那盐油糖的话大概多少克或者说多少量在每天的这个摄入过程当中的话能达到一种护肾的效果呢？
1: 其实在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它对于盐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因为中国人他其实比较喜欢吃腌制品的，对，所以他对我们的盐要求每日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五克的概念可能就类似于我们啤酒瓶盖一个瓶的盖子，那么多，
0: 也不能把它给摞起来。
1: 对，
0: 平铺啊，一个啤酒瓶盖。
1: 那么对于油呢，就是我们坚持的也是低盐低脂，所谓的低脂就是油要少一点。那么膳食纤维指南当中也提出了我们烹饪所食用的油每天是要小于25克的。
0: 25克这样的一个油的这样的一个量啊。
1: 但是
0: 您说主任，
1: 对于糖其实在指南当中它没有明确提到就是糖的上限是什么。如果说要起到一个护肾的作用，比如说降低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并发症的情况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首先我们要控制一个精制糖，就是比如说精加工的这种糖类我们是要减少的。比如说蛋糕，这种里面就是精制糖
0: 糖油混合物，天哪，
1: 要少。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建议其实要远离一些含糖的饮料，比如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
0: 是。
1: 对，那我们还是建议呢参照油跟盐的这个比例的话，建议每天将这个糖的摄入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
0: 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一个明确的建议啊。那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没有任何基础疾病的，
1: 对，就是动物的腰子它不能补肾，它反而是有可能会伤肾的。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的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啊，慢性肾脏病，它其实对饮食是有要求的。但是呢动物的腰子它是属于内脏，是中高嘌呤的， 也属于高胆固醇的食物。另外呢，内脏它也是可能是富含。

0: 一些重金属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常吃多吃，长期多吃，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高尿酸血症，甚至导致痛风。另外，因为高胆固醇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升高，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呢，就是多吃腰子呢，第一个它不能补肾，而且前面我们也讲到的，中医的肾跟西医的肾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是一个概念。
0: 对，所以吃动物的肾不等于我们真正要保护肾脏，还是一个 规律的生活，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另外就是DND制饮食，多喝水，避免使用一些肾毒性的一些药物。
1: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千万不要去以讹传讹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说，腰疼呢就是肾脏出了问题啊，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也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因为腰痛来就诊的病人，当然了我们腰痛原因是很多的，我们也提到肾脏它的痛觉神经分布其实是缺乏的，所以腰痛其实常见的还是一些比如说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骨科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妇科啊或者泌尿系统的结石或者感染等等，其实肾脏本身没有痛觉神经的话，我们慢性肾脏病早期 它是不会腰疼的，只有在我们比如说急性肾盂肾炎啊、肾包膜受牵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疼痛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也不会仅仅患者来说，就是比如说柠檬汁、醋、山楂这些带酸味的，它可以替代一部分咸味。还有就是比如说番茄啊、超过水的菌菇，它也是一个天然的鲜味，这个我们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一些天然调料。还有一些呢，是我们需要限量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酱油、蚝油，这些里面它其实是一种高钠的一种调料，所以呢我们如果使用了之后，当天的盐就要少用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干货、香菇啊、海带啊，还有紫菜这些，它钾和钠是偏高的，我们可以先泡发以后焯水，
1: 气汤以后就汤不用了，然后再少量点缀是可以替代一些。另外就是比如说芝麻酱、花生酱，它其实也是可以少量提味，但是因为含磷比较高要少一点。对对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番茄酱啊、豆瓣酱啊、沙茶酱这些呢，我们最好看一下配料表，每个配料表不一样，它替代的也是不一样的。
0: 明白。
1: 那尽量避开的有哪一些呢？就是首先就是在一些肾功能减退的患者当中，他需要低钠低钾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像 咸菜、榨菜、腐乳都吃这些，它基本上高钠我们要少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喜欢的腌制品，比如说腊肉啊、咸鱼啊、烟熏制品，它高钠高磷，我们尽量是少用或者避开。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汤底、浓汤宝啊、高汤啊、老火汤这一些，它除了有高钠高磷以外，还有一些高嘌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尽量避开的。
0: 明白。
1: 但是我们也是为了，比如说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 享受的这种烟火气息，我们可以用，像我们说的，什么样可以放心用，什么样是限量用，什么样尽量避开用。
0: 明白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的饮食健康的提醒啊。那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要再次的谢谢刘主任。最后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时间。 我在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我的专家门诊是每周三的全天。周三的全天，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肾科挂刘建景刘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这个关于中西结合慢性诊疗肾脏相关疾病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再次谢谢刘主任，那今天聊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啊。
1: 好的，谢谢。
0: 谢谢您啊。那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各位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0: 轻量化、新鲜感的需求，推出了葡萄品种拼盘，以丰富多样的口感组合来弥补单一爆品的空缺。种植户们在贴近市场、满足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方面，还需多下功夫。
1: 从批发的这个角度，这走大市场呢，基本上现在可能就是夏黑和阳光玫瑰，或者这个作为观光果园自采的那么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呢，慢慢开始也有，就是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量，那可能装箱子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不同颜色的这种搭配，红色的品种像丽娜皇后啊，可能它味道特殊了，但栽培上也一定的难度，所以价格是可能会高一些。
0: 另外，江苏地处南北交界地带，近年来气候变化频繁，有些年份南北方葡萄产区的开花期接近，将会导致葡萄的成熟期重叠，形成了某一时期葡萄集中大量上市，对葡萄的价格也有所影响。因此，广大农户要依托种植技术，错开供应周期，有效避开同质化竞争。陶建敏。
1: 各个地方呢，现在采取一些，比如说促成栽培，像我们连云港的广南啊，有些地区。所谓促成呢，就是我们使用湿式大棚。本来我们正常的大棚的话是一层膜，那么现在就采取顶膜的话，用两层膜或者三层膜，提前让它发芽。甚至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搞这个加温的，比如用柴油或者用煤炭加温，上市也早一个多月。
2: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提高葡萄的品质，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市场上呢得到大家的认可，卖上好价钱，当然也是丰富我们的餐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好，眼下上市的还有什么呢？秋茶，陆宁风清的白露时节，句容的秋林茶园里迎来了一派秋日丰收的热闹。还有呢，茶齿祸这些主要害虫，它还没有大量繁殖，所以呢，一些春茶它是几乎不用药的啊。那么到了夏天，高温多雨，虫子繁殖很快啊，病虫害也容易高发呀。秋天的虫害依然还有一波高峰。那为了保住这个产量呢，夏秋茶园打药的次数和药量是明显要高于春茶的。那么行业的一般规律就是，夏茶用药最多，其次是秋茶，春茶呢用药是最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春茶价格是最高的啊，因为它品质也是最好的。但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有农药残留并不等于就超标，不等于就有毒。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
2: 嗯，好的啊，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自行做一个下单处理。对，下单之后呢，价格的话就会帮您锁定在这一刻的一个瞬时一个价格回收价的。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啊，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纯度啊，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啊，并且我们这边是公对私的一个打款啊，也是实时到账的。
3: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2: 啊，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啊，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啊，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
4: 啊。像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经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3: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4: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

0: 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
1: 有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2: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1: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玫瑰金的18K 镶嵌的一个手镯，它的工艺是十分的精美，都镶嵌了一个珠宝，跟着它的含金量是75%是足金，还有25%是铜。这个是9K 的一个耳环，它的含金量是34%。这个是一个有高级设计感的大耳环，它是用了14K 的一个含金量来镶嵌的，10K 的含金量是有54%是足金，剩下的是银跟铜。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鉴定出每一个黄金的含金量，大大的提高我们工厂的一个效率。这一盘是我们刚刚出炉的成品啊，这些款式还是挺多的。我们黄金鉴定估价师呢，从我们这些成品的一个前端跟后端的款式来呢，就可以鉴定出它主料辅料的一个损耗跟材质的一个情况，提供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定价，对于我们后面的销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至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渗透着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大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3: 我可以拿就近来对话吗？
4: 可以，当然没问题。
3: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4: 我们有一款这种。
3: 好的。
4: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3: 好的。
4: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3: 那如果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4: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叠。
3: 可以，没问题。
4: OK 哈。
2: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4: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 K 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2: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4: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2: 事实上黄金

0: 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1: 2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2: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筑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1: 2块。
2: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1: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0: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2: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筑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乌心村变网红艺术村。
2: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
1: 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
3: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
1: 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
4: 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喜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
1: 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这种乡愁，
1: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2: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3: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4: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
5: 看到图案了，
4: 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6: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

0: 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155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

0: 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1: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0: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2: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0: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邮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1: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0: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3: 这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0: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邮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邮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3: 当然呢，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邮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邮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
0: 转弯。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3: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0: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10多万吨的大型邮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2组巨型螺旋桨上。
3: 它的操纵灵敏度非常高，它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0: 这2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再配合船头的侧向动力系统，彻底解决了巨型船只转向难、停靠慢的难题。
3: 一个螺旋桨呢，相当于咱们家用小轿车1.6排量200辆，那么两个加在一起呢，就相当于400辆咱们家用小轿车的这个推进力量。
0: 驾驶邮轮固然不易，管理邮轮则更具挑战。以爱达花城号为例，满载时约有1250名船员和5000多名乘客，这对团队管理和邮轮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国产邮轮的强势崛起，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邮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硬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邮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4: 准备，跳！
0: 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校园内，正在进行一场海上求生的考核，几十名身着救生衣的学生模拟海上求生场景，完成跳水、漂浮、登陆救生艇等考。

0: 试科目，只有通过全部培训考核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船员上船工作。
1: 我们学校有航海类专业，包括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电子电气工程，这个三个专业的学生需要参加这个考证，取得我们刚才说的基本安全考证培训这个证书。它是
0: 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2: 对，通常差不多每个团体冲逛超过30%的客人会提前1到2天来到上海，饱览一下上海的风光，然后同时去试试上海周边的美食，然后他们再去上海的吴淞口去登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一般都会大部分时间会去到苏州或会去到杭州进行游玩。
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3: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大型邮轮只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制造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4: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把我们现在庞大的建造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绿色化、智能化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大成绩。那么今年实际上 LNG 船的成交在全球市场用 CGT 来算的已经占了14%。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
5: 三千亩养殖鱼塘的大小，那么它可以为我们的三文鱼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让它去生存、去游泳、去活动。
0: 苏海一号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5: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程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机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地。
0: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塞放，
6: 而且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0: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从海洋活性物质的发现到临床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能力持续增强。目前

0: 这里左边一条生产线，那边右边我们也同样布置一条生产线，一共五层的纯生产线车间，那就有十条大的生产线，那月产能呢就可以去到接近13万台，年产能规划是150万台。
1: 爬墙北一米柜台起步，到全球消费级光固化 3D 打印机出货第一。陈波的故事是中国消费级 3D 打印产业爆发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48.5%。 同时海关总署发布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294万台。
2: 欢迎欢迎，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3: 是的，忙冒烟了。
2: 啊，怎么说？
3: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2: 8000多个电池包。
3: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3: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掘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1: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中心绝不能断电，大模型运转一旦中断，轻则需要重新训练，重则造成硬件损毁，所以必须有一套毫秒级响应的备电系统兜底，储能就是兜底的稳定器。 AI 越热，储能需求就越旺。
1: 未来这15-20万亿的这个在能源行业的投资啊，这新能源力里头就包括了啊这个新型储能啊，还有算电协同啊，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啊地区发的这些绿电啊，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啊，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啊，是资源啊，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啊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0: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期试卷，每次抓取前先拍照，识别工件位置姿态，再通过算法算出精确的抓取路径。自从工业机器人上线以来，产品不良率从0.05%提升至0.03%，提升了超40%。
2: 工业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这个爆发式的发展的话，这个趋势是势不可挡的。还有就是你在质量上的一致性可靠性，这个也是大幅提升的。就原来的机器人都是靠定位去打的嘛，现在的机器人全是装了眼睛的，就装了视觉，每一次拍照都会形成一个 XY 轴，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机器人的毫米级的精准的自主的执行。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工厂依托自动化产线和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协同发力，全流程效率较传统工厂提升百分之

0: 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名医座堂，我是主持人沈颖。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名医座堂呢在这段时间也会推出系列的主题访谈。今天呢，我们直播室特邀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邢向辉主任医师，
2: 及口腔啊这些方面。所以呢，就是儿童口腔健康呢，是我们整个口腔健康的一个根基。如果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健康的口腔会带给我们终生的这样一个。
1: 磕牙齿大家要重点关注，孩子大概在6岁左右是吗？
2: 是的啊、这个萌出时间呢，
1: 对，
2: 实际上
1: 我们怎么知道他长没长出来？
2: 对，
1: 能看出来。
2: 实际上就是孩子的一个年龄哈、一般的来讲就是第一恒磨牙或者我们叫6龄齿吧，它的萌出时间大概呢是早的孩子他因为有个体差异性还是挺大的，有的孩子可能5岁多就萌出了、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直到7岁8岁才萌出、啊，还有一些孩子呢各种情况呢，比如说6龄齿它会出现一些我们叫萌出异常的情况，一直到9岁10岁都不萌出。如果拍个片子会发现呢，它和前边的乳牙之间会有一些阻挡，或者我们叫那个有一些阻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来干预啊，来把它引导出来。
1: 对，就这个乳牙一直没掉，所以它也长不出来。
2: 它萌出的时候方向会有一些不正，他就是说顶在前面乳牙上啊、那乳牙刚好两个人
1: 权威专家共同出版的一套啊，专门为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啊，这个应该说量身定做的这样一套口腔护理的丛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微笑未来：中华儿童口腔健康护航丛书》。而且我要跟大家说，这套书到现在啊，9月20号刚刚是1周年啊，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啊，我们邢主任还有我们来自我们口腔方面的很多权威专家一起来出版的。我之前简单看了一下，我觉得看完的感受就是，首先这个专家团队啊，这个出版团队真的是一个天团啊，天团级的团队。然后我看到这本书，应该说他关注的非常的细，就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在这部书当中都有体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这套书是4本，大家知道你最早开始关注孩子的牙齿健康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吗？我告诉您，这本书的第一本叫做《萌牙出户》，是从妈妈怀孕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关注宝宝的牙齿健康问题了。这个大家可能都很难想象哈，真的要这么早吗？真的是这样。所以

0: 作用最主要的还是首先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
1: 好啊，这是一个怎么使用哈？那我们也来讲讲，就是现在牙膏它的分类挺多的。刚才您也讲到了，有这种叫做脱敏的牙膏啊，脱敏的
0: 对。
1: 牙膏。这个脱敏的牙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还有我们这有含氟的，然后还有美白的哈。然后刚才还讲到了有这么中药的牙膏
0: 对，
1: 啊。
0: 一般来说呢，就是首先推荐使用呢，都是使用含氟牙膏。含氟呢，毕竟它就氟可以帮助预防龋齿。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脱敏牙膏啊，或者一些含有药物的牙膏呢，对于一些牙齿敏感的一些轻微敏感的症状，它是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牙龈出血啊什么的，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改善。包括漱口水也是，漱口水呢也是对牙龈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一般来说漱口水也不是建议长期使用。如果一些漱口水呢，你长期使用的话呢，它比如说会导致，口腔内的菌群改变啊，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措施。其实最主要还是要首先到医院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些辅助的措施。来达到最终取得最好的效果。
1: 好的。刚刚朱主任也讲到了，就是年纪大一些之后啊，这牙周炎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哈，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问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其实牙周炎这样的口腔问题，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很难说你到医院去赶紧去抓紧治疗吧。那么对于有一些就是牙不疼就不用看医生的这种心理啊，心态哈，您怎么看？还有就是，有什么样一些，比如说早治早防的建议，能够给到大家？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呢建议就是普通的大部分的，就是患者呢一年左右要洗一次牙，通过洁牙呢就可以来进行一定的口腔检查。洁牙的时候呢，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就可以早发现早处理。然后对于大家的一些观念呢，觉得哎呀我牙不疼就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对于一些早期的前龋。早期的一些牙周炎，它其实往往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就等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呢，往往都已经到了中期，或者有时候甚至到了晚期。所以牙齿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建议还是要早发现、早处理，然后不能拖，越拖呢就越到后期就越麻烦。一个是方面，一个是治疗起来呢就会更加的复杂。第二个呢，就

0: 其实从牙周炎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从青少年开始，青少年你的恒牙开始萌出之后，
1: 这个时候就要开
0: 对，
1: 始
0: 你的
1: 了，
0: 恒牙
1: 哦，
0: 开始
1: 那
0: 萌
1: 很
0: 出
1: 早
0: 之后，
1: 了。
0: 恒牙完全萌出之后，大概你就在12岁、12、13岁左右，你的恒牙完全萌出之后，你就要开始重视你的牙周状况，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呢，也会接诊到很多青少年的患者，青少年的患者有的小朋友过来之后呢，他可能也就10多岁、13、14岁左右。他的有时候他的牙龈状况，你就会发现已经非常，就是牙龈红肿的已经非常厉害了，那就是说明他平常的口腔卫生做得不好，他的口腔卫生不好，他的牙龈才会红肿，
1: 嗯，
0: 红肿才会出现慢性炎症。如果他不重视，等他2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牙周炎了，哎，而不是等到40、50岁。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吸烟。
1: 嗯嗯，
0: 吸烟是牙周炎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对于一些长期吸烟的一些患者呢，一般来说还是要定期到医院，对牙周进行定期的检查、定期的维护、定
1: 嗯，
0: 期的治疗。
1: 这个问题其实不属于我们中老年人的问题。
0: 对，
1: 啊，其实很早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有隐患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能在说，所以说到现在说到保护牙齿的话，更多强调的是一个全周期的保护，啊，从小朋友啊，再到中年，再到中老年，再到老年，其实整个这个全周期每个阶段对牙齿都是有一个保护的要求的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哦，咱们来关心一下年轻人的问题吧。年轻人很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啊，还有一些比较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奶茶呀等等，所以这两年我们会接到很多听众的反映，就是这个一个是牙齿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就是牙齿变色的问题开始多起来了。那么针对这种饮食习惯，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科学的口腔补救或者是防护的建议？我们请朱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0: 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患者，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年轻的
1: 嗯。
0: 患者、年轻的青年20多岁的患者，他们可能呢就是第一次到医院来一看，然后发现他的包括他的，
1: 口腔溃疡可能发生的概率很多。如果口腔溃疡长期不好，或者总是反反复复，有没有什么危险？
0: 口腔溃疡呢，其实，很多佩戴假牙或者有一些其他原因刺激，比如
1: 嗯。
0: 说像口腔内的有牙齿，有一些残根、残冠，这些长期的刺激呢，如果是刺激在同一个部位，导致同一个部位反复发溃疡呢，就其实就是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1: 嗯。
0: 它可能呢会导致这些部位呢就是黏膜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就是不愈合的溃疡，就是时间超过1、2周后，超过2周以后都没有愈合的溃疡，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它可能呢就是发生一些局部的病变。
1: 嗯，
0: 对于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早的处理。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活动假牙，或者是佩戴不舒服啊，或者就是像口内有残根、残冠之类
1: 嗯，
0: 的，会对黏膜进行就是摩擦，需要定期的就需要到口腔医院，需要到医院找医生来进行调膜。来避免来减少这些风险，然后避免呢就是发生这些口腔溃疡，就造成更进一步的病变，避免口腔癌啊这些发生。
1: 嗯。好，我们大蓝鲸 Live 的朋友也在留言哈，我们有听众说前排听课啊，爱牙护牙真的要早发现早治疗，还有朋友在问好啊，周末好，是今天又是周末了，而且马上要过节了，我们还有朋友说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个留言说以前总觉得牙不疼就没有毛病，今天听了专家。讲的啊，专家专题早期根本没感觉，疼晚了，疼了，等疼了就晚了，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牙齿可能也要像身体一样哈，是不是？
0: 因为第一个呢，你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如果是比较小的活动义齿，可能睡觉的时候要防止它有误吞啊之类的。
1: 啊。
0: 然后对于大的活动义齿呢，可能觉得哎呀，我戴着也好像没什么，其实也是要建议把它取下来的。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155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
3: 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比如说它主要的目标都是像渗透率啊等等这样一些，
4: 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5: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十五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3: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5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5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5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5: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
3: 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

0: 那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
1: 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物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质，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9%。今年的大会上，机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做的事情和从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从展品走向商品，机器人产业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1: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3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2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
2: 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整个产业发展的内生的逻辑正在从原来的一个实验室阶段转向成以需求为阶段的一个这种供需更加匹配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循环。
0: 嗯，王所长刚才说到了炫技啊，的确以前的大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翻跟头啊、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随着比如说我们今年展会上这些企业展示的这些产品方向发生了变化，万哲觉得那我们大家的关注点有没有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像刚才王所长说的这些实实在在能干活的机器人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3: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啊，应该说这个关注点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这个关注表演型现在全面转向了实用性。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了能不能，那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过去看大家去看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都会关心它的参数，包括一些专业的公司和人员也会关心说啊，它这个参数怎么样啊，是吧，那个参数怎么样啊，那实际上关心的呢可能还是在它比较前端的研发呀、实验室的阶段整体的参数怎么样。那现在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它能不能，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垂直融合的场景当中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功能，到底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未来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融合和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实用型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关切呢也是从过去的能不能到现在能不能干。那过去说能不能呢，就包括像唱歌跳舞啊，就说你说它能吧，它确实也能，会干的事儿很多，但其实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能干活，能不能够体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咱们的这个商业运营以及未来的这个经营交易当中呢，那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干了，干的事儿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说哎，它有什么功能是吧，可以干这个事儿是吧，可以把手抬起来，可以把脚向后滑去，它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所以也是更重视功能型的表示。第三个呢是能够看到说过去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多少，那现在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好多少。能干多少呢，那包括过去说啊，
2: 一旦这个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一些动态的干扰产生之后，这个机器人它的这种分析决策能力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就离我们真实的场景去应用啊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所以未来这种通用大脑它需要具备这种跨场景的语言的去理解，包括规划。

0: 些比较长任务，因为就像人一样，我不可能只是干一个简单的工作，我可能要干很多复杂的一些这种任务，所以这块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能力需要加快去演化去进步。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落地的时候啊，还需要很精准的一些操控，就是灵巧手的操作，这块也是决定我们未来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去胜任很多复杂场景，比如在一些搬运啊，这些这种比较刚性的一些现有的工作环境当中啊，机器人可以很好的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像一些比如说穿针引线，包括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柔性的操控、精密的加工的时候，现在机器人的这种加工制造的精准性啊，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行业也很普遍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巧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就
1: 是那当然我们看还是要它的可靠性变得更强。咱们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其实也是机器人，不是人形的。那么它的开工率呢，基本都是就是它开工要95%以上，而且可靠率是非常高的。你要知道在一个比如车间里面，那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应该说这方面还是比较低的。为了要极大的提高，加上它的电池续航呢也是如此，现在可能充个电2-3个小时、3-4个小时，那你要达到8小时工作，那可能还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可靠性也要提高。这几个方面提高以后呢，我觉得有了突破，那未来咱们看到这个批量生产才是有可能的。
2: 对，我们也注意到有专家提出，现在具身智能正在处于从小批量试用向大规模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那王所长觉得我们现在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节点都有哪些？接下来产业规模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的进程会是怎样的？
0: 就是关键节点可能确实需要刚才像万主任讲的，有几个典型的场景能够快速的放量，比如像汽车，我们是吧，每年生产大概3000多万辆，然后国内消费2000多万辆。那其实现在人形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整个的规模，相对于像汽车这种成熟的产业还是相对偏少偏小，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有些场景能带动这种快速放量的一些产品迅速的落地熟化。然后决定这个放量的这个一些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可能有3点，比如说成本，然后质量，还有这个商业逻辑闭环。比如成本这块，刚才万主任也讲过，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成本还是相对偏高的，平均的价格几十万左右。像人形这块，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啊，这个行业啊也发生一些在变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行业也是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些趋势，所以它有很多的关键零部件可以跟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耦合。这种汽车这种批量化生产带动的这些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
3: 清早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子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5: 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有哪些新看点？哪些科技装备在保驾护航？商业航天阔步向前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起来关注商业航天的新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呢，也是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

0: 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产业，应该如何向心阔步前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精彩场景。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
6: 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0: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6: 对，
0: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1: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的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
7: 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8: 就火箭规模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夹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9: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8: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9: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8: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0: 可能有会问啊，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6: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往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往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往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
1: 我们这个长时椅啊，它是海上往系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6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3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0: 对，
1: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本上千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0: 是，
1: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

0: 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啊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1: 嗯，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7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2: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到7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
0: 业啊，也紧随其后，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带动下，相关的信息服务业投资也超过了2位数啊，这都是一些新的啊新质生产力的啊这个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向的一些数据的表现啊。
1: 那么7月份的这个两重建设还有高技术产业投资等重点领域啊，在你看来有哪些新的特点吗？
0: 这个两重呢，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啊一些数据呢，一个一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嘉宾说到的6张网的新基建的提速啊，另外呢通信网络的纵深拓展啊，尤其是互联网和服务业的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也超过了40%啊，交通和能源包括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等等啊，包括低空经济啊，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
1: 嗯，那7月份应该说是下半年的开局了啊。我们通过7月份的数据啊，金春再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稳投资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政府的引导作用，能够更好的激活我们民间投资的活力？
2: 对，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关系，就是这两个效应，一方面是要放大这个政府投资的这个乘数效应，因为它是我们讲的引导基金也好，创投基金也好，还是这个腾挪空间也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在持续的推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还是要深度的去激发这个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看到其实政府的投资在这个里面，它一方面要起到这个牵引的作用，但是同时它还要做好平台，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政府推出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靠包括基础设施 REITs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这个政府和这个社会资本的合作呀，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资产盘活，然后空间的这个腾挪，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里面，然后腾挪的这个宏观空间，然后实际上都是在持续的能够推动政府的这个引导资金来更加放大它的乘数效应，然后给民间投资更多的预期提振和信心，让民间投资敢投、愿意投、实质性的投进去，当然也实质性的获得收益，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为我们的投资在这个整个内需拉动里面，然后提振里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是增长了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
3: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
1: 的确，从7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依然是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升级类的商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让有人说，我们7月份的消费其实体现了一种服务强、商品弱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分化哈。金春来说一说，你怎么解读？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现在反映出了我们居民消费呈现了什么样一些现实特征？
2: 对，我们还是要持续推动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的持续释放，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熟悉政策的或者经常关注这个消费政策，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两新，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这个政策是我们近几年来一个持续性政策，那么这个政策起初针对的就是商品。那么针对消费品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这个大家电，然后后来之后在这个二轮三轮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持续的扩围，后来之后我们的手机啊还有包括3C 的一些产品，越来越多的商品然后都囊括到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篮子里来。相信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购买这些物品的时候，我们一见

0: 店加入购物车之后都享受过国补，对吧？让你去这个注册平台注册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京通还是随身办还是各地的这里办，然后大家的其实这个 APP 水平越来越高，然后申请的时候也非常的直接，所以这恰恰证明我们的这个政策它在商品消费整个潜力的激发方面它是非常有效力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经过几轮的持续释放之后，商品进入到一个潜力增长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当中，但是服务消费这块
1: 问题，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避免生产和消费形成的这种可能形成的这种负向循环，因为现在很多人出于因为不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房地产的调整带来的财富效应等等，很多人他可能对未来的保障没有信心，他不敢消费，他不敢消费呢他就会这个工作啊，甚至有人就工作时长会增加啊，工作时长增加会增加供给，然后不消费又缩小了需求，然后呢会使得这个利润企业的利润变薄等等哈，它会带来生产端的一些内卷，然后呢由于挣不到钱他又不敢消费啊，它会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这种负向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打破的啊，通过增加收入，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增加这个社会居民的一些保障措施，通过强制性的这种工作时间的约束等等啊，这是我觉得短期内要打破这个负向的循环啊，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从长期来看呢，还是要保证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啊。我觉得现在人对美好的生活已经使得他们的消费品位提升了啊，他们越来越需要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体验式的服务，还有包括你看现在商品的消费下降了，那我觉得是不是未来会有一些新的
2: 措施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3: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3: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5: 发布会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商务部方面概括为县域消费跑出了加速度。周老师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组数据？你觉得县域消费的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
6: 其实呢，我们知道55个月还是很长的，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这个县域经济的消费一直是快于城市的消费，我觉得本质上它反映的是一种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能够连续保持这样快的增长呢？我觉得应该来讲它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首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整个的县域经济在范围非常广，占我们国土面积的90%以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呢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呢，其实市场消费的主体是非常多元的，县域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最基本的完整的单元，也就是说在县域这个层面上呢，它是有完整的经济结构的，那么它下面可能再往下呢就会更加的细分一些，所以从县域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综合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在做县域经济的这种消费的促进花了很大的力气。那么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呢，应该来讲县域经济的这种增长是很快的。那么增长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县域的这些消费者，不管是企业还是他的这些个人，他是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的。那么以前呢，这种消费的需求没有被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呢，其实他们越来越被重视。那么不管是从国家、从地方还是从他们自己来讲，都在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供给。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啊，不管是商超啊，还是这些直接的销售企业，都把他们的平台下沉，沉到哪里呢？沉到三线、四线城市，甚至再往下沉，因为他们看到这里边的增长空间和增长的需求。所以我想，不管是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来讲，他们在过去几年都有一个更好的对接。我们知道消费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包括最初的这种信息的知晓啊，再到做决策，再到去实际的消费，再到这种消费的迭代升级。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在县域经济的这个环境里边，在不断的过去这几年在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加速，这也使得我们的县域经济在过去几年表现确实要好于城镇的这种消费的空间。
1: 嗯，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披露了一个调查数据啊，说49.4%的农村居民认为线下消费可选品种种类少是当前最突出的一个痛点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反映了什么？现在我们要去活跃县域消费的话，应该最先从哪些主要的堵点和痛点来入手？
2: 我认为啊，下沉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转变。来说一下背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说了，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4年多就是55个月持续的跑赢或者跑平城镇的这种水平。这个说明什么？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基建在逐步完善，而不是说县域消费的供给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再结合刚才提到的这个痛点，将近一半的农村居民认为现在线下消费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少，这个是头号的一个痛点。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农村居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杂牌，而是要跟城市的消费者能够同质同享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康养的、养老的、托育的服务或者文旅的体验等等。而相对而言呢，现在的这个县域的商业网点啊，还是小散弱，包括一些连锁的品牌、知名的品牌覆盖率比较低
3: 啊，没了一片。
4: 商品越来越丰富，物流配送也越来越方便。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乡村快递处理量与日俱增。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 这次发布的重点支持措施，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排在第一位，具体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等等。那么周老师，我们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些措施的出台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分量这次会放得这么重？
0: 其实呢，这个工作啊，对于这个县域经济去打通这种消费的这种堵点啊，我们在过去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去做。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呢，是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已经逐渐的取得成效。我个人理解呢，其实渠道呢是打通县域消费的一个总开关。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渠道里边有很多层意思了。第一个呢是信息的渠道。我们讲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凭什么去买？我买什么东西？我有些时候是不知道的。我可能看到了我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消费，我看到了有一些推广，有一些别人的享受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去买。这是一个信息的渠道。以前这些渠道往往并不是那么正式，并不是那么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正规的渠道，就像您刚才讲的一些商业网点，去提供一些正品的商品，去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产品的选择。那么这是第一个信息的渠道。第二个呢，我想就是物流的渠道啊。刚才傅江也提到了，有些冷链运输
2: 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这种情况？尤其现在物流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就不要做人为的这种阶梯化的区隔，让县域的消费者、乡村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享受到新品上市的这种时效性。而且呢，要打破城市先试，然后呢，乡村扫尾货这种以往的节奏。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要配合这种打击假冒伪劣呀，或者说规范平台补贴，在保证质量同时，不要像以往这种想当然的认为下沉就要有溢价的这种隐形的加价的这种门槛，而把城乡的消费公平从以往的这种商业道德的软性的这种号召变成制度层面的硬性的约束。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对于县城的居民来说，他就会有效地解决我想买好东西但是买不到的这种困惑。而对于厂家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倒逼厂家重构柔性生产链，就是我不是给乡村的价格更便宜，质量更次，而

0: 说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的需求生产出柔性的产品，比如说电动自行车，有的地方呢它这个通勤的距离比较短，那就不需要做那么大容量的电池，把价格降下来。而有的山城它可能要爬坡，那就把这个车的功率做大一些，适当的加价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对于宏观大盘来说，县域经济承载着将近40%的权重，那么我们把同志同享每提升一点，那么这个城市对乡村消费虹吸的这种短板就会补齐一点，所以就会让扩内需在最小的消费单元格当中也能够方便的低这个高效低成本的赚起来，这个也是扩内需的一个提重之一。
1: 那么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我们看到意见里是点到了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下乡，还提到了要完善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以及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啊。周老师，我们对于供给主体的企业来说，你觉得刚才提到的这些意见中的这些条啊，对于企业的下沉业态升级来说，利好最直接的是哪一点？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企业在落地过程中他们最期待的配套支持你觉得又是什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作，它可能不是特别单一的一点。对于企业来讲呢，其实商业逻辑很简单，就是我能够卖得出去，我能够卖给我想要卖的这些客户，能够把这个账款在短期内能够收回来。现在呢，确实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业体系中呢，有很多种商业模式了。那有些呢通过平台它进行销售，那企业可能会有一些账款的这个账期会比较长。那么企业如果自己去做直销店呢，它又涉及到它的人员需要去安排在全国地方去布局，它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和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增的成本。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1: 严重不匹配依然是释放现有市场潜力的突出难题。这次九部门意见从多方面发力激活下沉市场，重在供给革新，不只是简单把货卖到县城，还要打通流通链路，规范市场环境，让县域消费告别将就，迎来品质化升级。万亿下沉市场才有望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扩内需的新引擎。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组织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合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1: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2: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3: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全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行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洞里面第400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4: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

0: 特意为住客们准备了襄阳游玩攻略、非遗拓印体验等项目，方便住客感受襄阳的古城魅力。
1: 我们就做了这个送景的，就是刚好做一些配饰，然后他比较喜欢，也可以自己在这儿体验或者是带走。古法拓印的也是一样的，民宿嘛，展现一些这个传统文化，这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店里不是直接进房间，而是在我们的公共区域也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些活动，然后形成一些记忆点。
0: 这个暑假，襄阳还给影迷们准备了一份实在福利。7月1日到9月1日，凭全国或湖北暑期档的电影票根，就能在7家4A级、5家3A级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级景区古隆中，这里。

0: 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对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1: 我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0: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博物馆第四展厅看看，这里专门展陈三国时期文物。站在三国战马青铜俑展柜前，仿佛能窥见千年前襄阳作为三国重镇的金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2: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

0: 羡慕这样睡眠特别好的人啊、哦！我下次给他起个名字叫镇江睡神刘亦菲。哎，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镇江睡神刘亦菲，哎，倒也不错啊。好啊、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来说一
1: 货不耽误过节用酒，马年生肖纪念酒今年最后一批库存，想要订购的、收藏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一箱六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瓶马年纪念酒带回去自饮用，可以享受团圆的喜悦；送礼用可以借助骏马传递腾飞的美好祝愿，也可以用来收藏陈列，收藏一份属于当下年份的时代纪念，中秋十一家国同庆的美好时刻，喝一杯马年生肖纪念酒，寓意着前程似锦，万事顺遂。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一箱六瓶只要199，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主选择下单。佳节宴饮，万家团圆，十一盛世，举国同庆，一桌丰盛的家宴，一场亲友欢聚，酒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是我们相聚的纽带，是节日氛围感的灵魂。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了今年的双节量身而来，酒的瓶身采用大气庄重的中国红基底，再搭配上立体烫金骏马纹样，红金配色呼应家国团圆的喜庆氛围，摆上桌就很气派。酒的底子更是实打实的硬实力，是出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扎根酱酒产区，遵循12987古法酿造工艺，选用贵州本地的红缨子高粱，取用赤水河天然水源纯粮固态发酵，标准的53度酱香。
0: 要回家过节啊，然后我妈说好啊啊，因为我也好久好久都没有回老家了，我就想回去一下，然后可以跟家人们一起聚一聚。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国庆怎么说呢？我说现在还没有打算啊，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可能去自驾啊，去一趟川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没有最后定下来。她说，哎，怎么今年这个中秋和国庆之间空了3天？我说对，其实很多大学生他们都是连着放的，为什么呢？想了一下，你想想看啊，中秋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一到这种像端午、中秋、春节，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就是要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很多人，比如说像南京，因为它有很多的大学，那很多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近一点的可能在省内，远一点的可能四川、北京、山东，到处都有。你说他中秋啊，这个传统习俗要回家过节，过完之后过来上3天。然后又有些7天，不现实啊，很多人可能坐飞机回去，然后又飞回来，又上3天，然后呢7天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大学呢，就很多的时候，南京所有的大学基本上都是中秋和国庆就连在一起了，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可以回去陪陪家人，我觉得也挺好的啊。中秋赏月，这一辈子我可能只有过一次，到目前为止只有过一次是真正中秋赏过月，不知道多少年前，那时候跟我在广播我刚刚进广播的搭档，然后去他家过中秋节，过完之后呢，就真的到他家有个天台很大，天台上面有一张桌子，我们真的是喝茶吃月饼赏月，也感受到了中秋开始南京最舒服的晚上，有一点微微凉感的那个夜晚，真的那个感觉特别好，特别棒哈。所以今年中秋节你会回老家吗？会跟家人们一起过吗？也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来跟我说一说哈。刚刚呢，男童小肥妹呢就在夹心饼干群说早上冲女儿发了一顿火啊，考试好像考得不是特别好。我说实话，就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会对孩子的学习要求那么多，尤其在我的那个年代，好像父母对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的成绩要好。可是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短，那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做到门门考到100分、99分。